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每一个鱼的书架都有自己的秩序，我为什么喜欢看人家的藏书？就是想看他们有什么秩序。一本书被买回来放在自己的秩序里面以后，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世界，和这本书在市场上书店里的位置完全不一样了。选自我的灵魂我的书。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狂风卷起沙，扬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过，
1: 我看见过
0: 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
1: 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
0: 然后出现一个洞。
1: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0: 看过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任我笑。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啊，
1: 在下面试。
2: 我必须全部记得，
3: 你必须全部记得，
2: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
3: 但是
2: 我全部记得，
3: 你全部记得。
4: 总是想象有那么一天，我因孤身独处，把剩下的岁月全部用在一部典籍的校注之上，仿佛爱一个人，却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欲。对于知识与智能，无人也不应滥情，所以一张口就说我爱智慧，反该默默的谦卑的爱他，自己构想那最终的完美结局。选自禁欲。
5: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6: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呐。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

0: 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种时刻。选自月季。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所以他是一个真正享受孤独的人，因为喜欢孤独的人必定也喜欢爱情，因为唯独在爱情中才能最圆满深刻地体会孤独，而且这还得是不可成就不会成就的爱情。就这么庇护独居，你不会感到孤独，但是在一个人的怀抱与自己的小房间之中拉锯，且终于舍弃前者回到密室，你的孤独才是完美的。选自我值。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住。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等糖在嘴里化完就没有了。而人生中的苦和悲，就像身上受了伤，流血痛苦，过去后会留下个疤，看见疤，那苦和悲就会缠住你。选自《童年河》。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一路上父亲很少说话，只是面带微笑默默地看着我。当公共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疾驰时，父亲望着窗外绿色的田野，表情变得很开朗。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选自《挥手怀念我的父亲》。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假如生命是树，要一心一意把根扎向大地深处，哪怕脚下是一片坚硬的岩石，也要锲而不舍地将根须钻进石缝，吸取生的源泉。在森林和沃野做一棵参天大树当然很美妙，在戈壁沙漠和荒山秃岭中做一棵孤独的小树，给迷路的跋涉者以希望，那就更为光荣。假如生命是船，不要停泊，也不要随波逐流，我将高高的升起风帆，向着未有人到达过的海域。选自《生命》。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煮的熟烂的东西其实味道是比较容易多些层次，比起生吞活剥的料理另有一种世故。这和谈恋爱的状况很像，你会喜欢生吞活剥的蛮横的恋人，可是慢慢的人生变得熟烂了，你就也会喜欢细火慢炖的恋人了。不熟悉上海菜的人，如果看到菜牌上竟然有烂糊肉丝这种菜名，大概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吧。选自他烂糊你爽快，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继续。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田沙龙

0: 幸运风铃、伊甸盐等八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八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五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5: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4: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5: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6: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暑假安全要知道。

嗨，提到健身，你想到了什么？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健身，还是这得去健身房，花费不菲？来来来，先看看健身的好处，再说话。减肥不仅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健身可是减肥的必选项。健身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特别是心脏、肺部、胃肠道的功能。健身可以让你心情愉悦，快乐每一天。健身可以促进睡眠，缓解轻度的疲劳。你真的没时间健身吗？工作操、选择快步走、上班都是可选项，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啊。健身是奢侈品，消费不起。大陆两边各跑一边，想运动哪里都是健身场。重点来了，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怎么健身呢？儿童和青少年应当培养运动习惯，掌握运动技能，

著名的乐评人尔蒂啊曾经发微博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他风格多变，稍高的音都比较醇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上，而范玮琪的歌高音都有一定厚度，非常见唱功。

也许现在你所做的事情暂时看不到成果，但是请不要灰心或是焦虑，不是没有成长嘛，而是在扎根呢。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冲刺，低沉的时候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假吧。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

0: 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崔健是内地最早的摇滚音乐人，在他的音乐生涯早期，他的歌呢就开始表现得严肃发人深省，这和当时只表现浪漫梦境等等内容的流行歌曲有着极大的不同。

起。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发现了那些让我喜欢的人的特质。他们总是生机勃勃的，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不会干涉别人的生活，懂得人际交往的边界，不会四处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言辞温和，与人为善，适度的野心，容得下生命的不完美，也经得起世事的颠簸，将人生的一切都根植在生活里。

以前总是觉得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逢，后来才明白其实最难得的是重逢。如果我们能久别重逢，我也希望你别来无恙。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有没有发现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就好比说你急急忙忙的撞到了桌角，当时是又气又疼的，可是你并不会怪桌子，也不会怪自己，你只是觉得怪委屈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林忆莲在维京唱片时期呢，曾经推出了三张专辑《林忆莲》和《2001莲》，创作主脑是监制君力和维京唱片的总经理作词人姚谦。2001年，林忆莲一家三口移居上海，在同年12月推出《原来林忆莲》。由他自己亲自监制，邀请新加坡音乐人黄韵仁在上海录音棚共同录制。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个人的创作成分是非常高的。

0: 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1: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2: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

0: 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啊，别说什么配不配的，一块钱的打火机也能点着一万块的烟，几万块的一桌菜也离不开两块钱一包的盐。希望各位都越来越好，感情淡了可以再培养，无话可说可以再找话题，觉得腻了可以重新认识。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本就是彼此鼓励和支持，互相滋养和成长，一起并肩去对抗生活的困难。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对。

0: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0: 我仿佛也回到了那个年代，穿着漂亮合体的旗袍，徜徉在繁华的新生路上，瞧见月新昌绸缎店橱窗里那些漂亮的花布，便忍不住走过去，在眼花缭乱的布匹堆里挑上半天，也会拐进茂记皮鞋店里试穿几双新款的皮鞋，选自旧汉口的摩登女子。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是个阴天，我们一行人乘坐电瓶车游览汉口江滩。三月的风还烈烈地刮人，直往人衣服里钻，不一会儿就吹得人手脚冰凉，但我们依旧有说有笑，目不暇接地左顾右盼，唯恐漏看一处风景。选自《芦花如海》。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们走不动了，就躺在江汉边的沙滩上，让江风吹去被酒精刺激的发红的皮肤。那轮明月高高的挂在天心处，还有满天的繁星，默默流淌的江水，他们静静地呆着，时而说上几句，怕打破那宁静。选自《倾城》。
1: 美文周末，江雁鸣，美文精选。
2: 眉散长，天还有星光。

0: 远望秋天的长江依旧汩汩地流淌着，无声无息。不多远就可见江边一丛丛的芦苇，那银狐尾一样曼妙的芦花在风中轻扬着，一直绵延到二桥边的大片浅滩，漫无边际。黄昏的阳光淡如残茶，投在芦苇间，人身上，苍茫中透着些许薄凉。选自《芦花如海》。
1: 美文周末，江雁鸣，美文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在我们家周边的林子里，如果我大着胆子走到最深最密处，就会遇到一只小鹿，它早就与我相熟了，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我渐渐发现它像我一样孤单，独来独往，到底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给滚走。
1: 如果生活太难，那就祝我们下班快乐。第一次听见这句话时，是不是你也被击中了？既然下班了，那就快乐吧。如果感到孤独，那就享受它吧。我不可以改变世界，但是我可以改变自己。你看过那个电影《小森林》吗？非常的治愈。电影当中的主人公没有办法融入都市生活，他从城市回到老家，一个人在田野里忙活，随着季节采摘各式各样的食物，并且烹饪它们。他的生活或许孤独，但我想，他一定是学会了享受这种孤独。

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有很多挑战，这些挑战可能会让我们怯懦，我们总是会被一些东西强硬的外表吓到，不敢尝试去打败它。当我们鼓起勇气去面对，才发现原来不过如此。例如，一直想考的证，去考吧，也许它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只要你用尽了力气去学习。单身没有那么可怕，虽然依旧还是一个人，依旧在下班之后面对一间房，但如果你不害怕孤独，并且学会了享受孤独，那又会失去什么呢？

0: 京时间16:30。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7: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8: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00。

自带现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现款，可享限时九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失恋的话，如果去到KTV唱疗伤情歌，必唱的一首神曲会是什么呢？很多人会投票给曹猛组合的出道成名曲《失恋阵线联盟》。曹猛的三个成员呢，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其中蔡一杰和蔡一智是亲兄弟。 1995年的时候，他们参加了唱片公司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 那会儿呢，连前三名都没有进去，但是呢，受到了当时的评委老师梅艳芳的赏识。梅艳芳给了他们三个人机会当舞群，只要有演唱会，就会把三个人带上一起去各地演出。

他们三个人非常的会跳舞，所以当时也很受欢迎。后来草蜢顺利的签约了唱片公司，轰动了唱片圈，并且呢发行了很多以快歌舞曲为主的唱片专辑。当时他们只要一出片，就会马上荣登到各大商业电台点播率的第一名。他们的歌在 KTV 里面也经常是最受欢迎的歌曲。

不知道一位歌手有很多个成名的影视作品的角色，会不会成为一种苦恼？五阿哥说的是他，何书桓说的也是他，古巨基本人呢，和电视剧当中、电影当中那种渣男的形象真的不太一样。他本人温文尔雅，而且听说很疼老婆，在娱乐圈里面这么多年，也没有听到过他什么绯闻。再加上他那一张无害的娃娃脸，应该算得上是乖乖男孩的代表了。

没有人是孤独的，除非你的心把自己画在了一个圈圈里，让自己孤独，不然你的身旁必定有很多朋友。成群的朋友们分为两类，一类是萍水相逢，短暂的时间里志同道合，还有一类永不失联，从相识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像家人一样了。因为他们，你会意识到时间是个好东西，它会帮助你来证明该留下的，也帮助你证明了该离去的。

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友情的出现是一种奇迹，即使最亲近的朋友之间，情谊也会因为距离和时间的限制而被冲淡。就像叔本华所说，我们对他们的关切也由此变得越来越理性，甚至这种关系只是一种惯性的作用。很多人常常是走着走着就散了，但也正是因为如此，知己两个字才变得如此的可贵和厚重。就像诗人所说，黑暗中只要天空中能有一颗星，再暗的夜也可以缓缓前行。

0: 们中。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也许在我们的人生路程中，我们走了很远，遇见了很多人，忘记了过往，还曾经执着于明天。但是可能在某个瞬间，你会在现实生活当中，把一个模糊的身影跟你记忆当中那个留下深深烙印的人影映照在一起。你会想起，原来你曾经那样热烈的喜欢过一个人。如果对，其实我们也很清醒，很多故事没有如果。如果当初再付出更多一点努力，如果当初更有勇气一些，如果在擦肩而过时喊一下对方的名字，这会不会变成另外一段故事呢？

0: 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这么一个梗啊？如果前面有一大群人迎面向你走来，此时此刻你是独自一个人，那么你会选择低头玩手机，还是抬头直视过去，亦或者待在当处，站也不动？一千个人自有一千个人的选择，这时候你是沉默，还是慢热，还是顾全大局，体面地完成这个仪式，其实都不重要，反而这一次会面，循序渐进在推进的，在反

思的，在整理的是你自己的心绪。也许多一些这样的机会，我们对面对这个测试的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熟练也说不定。

原来人真的是会越长大越记得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就好像我记得小学的英语老师他喜欢穿碎花裙，我记得喜欢过的第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但是如果你要问我他们长什么样子，我真的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在综艺节目当中曾经看过一个爸爸给他的孩子，就是杜江给他的孩子念过一首诗，你不是我的希望，不是的，你是你自己的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全新的梦，那个梦里不必有我。其实在过去的记忆当中的那些碎片，记得不一定是对方的状态，可能正是那段时期里面和自己有关的重要线索吧。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 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看见星星也会终于上日航。同时我与你将火山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外，再看看这两颗心。

曲《潇洒走一回》那首歌，你肯定能够联想起叶倩文那种洒脱的造型以及大方的性格。她不仅仅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而且呢，也会把歌曲表达的那种情绪带入到歌曲里，让我们感觉就是真挚而不纠结，听起来很舒服，特别容易触。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一些综艺节目当中，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些观点，就像李诞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他说做大事儿和做小事儿，其实所花费的精力是一样的。追逐梦想的人转而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他生活里就不会再有艰难了吗？依旧还是会有的。被催婚生孩子的人，他结婚了生孩子了，那生活里的其他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吗？并不会。什么样的选择都是生活，而生活就是不断的产生问题。这和我们传统或者是客观当中所说的优秀不优秀其实没有关系。放掉那些比较吧，放掉那些焦虑，放掉那些你自己想象中远方的安稳，这才是最实际的。我猜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迎面看见和自己同龄的一群人走过来，好像本该热络地打招呼，但总是会不自觉地低下头，仿佛内心深处害怕别人看到自己。而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床上，听见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听见了楼道里有上上下下的脚步声，控制不住内心丝丝的恐惧在生长。其实这个状态可以总结为两个字，那就是孤独。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

0: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小时候常听外婆在叨念底下和高头，后来得知老汉口人依着长江的流向，大致以江汉路为界，江汉路以东就叫底下，以西就叫高头。而在旧时的汉口，底下和高头可有着天壤之别。选自《汉口往事》，
0: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花枝敲窗是什么美妙的预兆？人面桃花相映红，我的苍白的脸能被这不期而遇的桃花映红。我起床开窗，让结满蓓蕾的树枝进入我的小草屋。你好春天，谢谢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到我的身边。选自天籁和回声。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微风吹拂时，好像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在外面叩门，他极有耐心地一下又一下轻叩着我的门，我不开门，他就会轻轻地叩上一夜。睡意朦胧中，我幻想是我的意中人随风飘到了门外，我很想打开门，如果门外站着文雅的智者，我要请他进来，我们不妨彻夜长谈。如果门外是我的恋人，我当然要将他拥入怀中，所有的凄苦和寂寞都会烟消云散。选自风敲打着门窗。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我刚到崇明岛的时候，天天在田野里干活，一天下来浑身仿佛散了架，回到我的小草屋里，一个人木然颓坐，筋酸骨痛，心灰意懒，只有那盏小油灯忽闪忽闪地跳跃着，像一只在黑暗里闪闪发光的眼睛，用一种怜悯的目光凝视我。在那昏黄微弱的火光里，我看着自己扭曲了的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不由顾影自怜，觉得自己像一根茕茕孑立的野草，迷茫地面对着萧瑟的旷野。选自《旷野的微光》。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45瓦自带现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城市里永远也看不到这么美妙的夜色，城里的夜空被楼房割裂成一条条一块块，它们残缺不全，使人产生一种压抑的感觉。这里的夜空是那么辽阔， 浩浩瀚瀚，无边无际，遥远的地平线才是它的边缘。星星自由地散落在四面八方，像无数闪烁的眼睛凝视着大地。深邃的夜空像清澈见底的海洋，星星们是晶莹闪亮的珍宝，在海底发出幽暗的光芒，飘动的薄云犹如荡漾的水波，使水底的珍宝显得无比神秘。 谁也说不清楚他们已经闪烁了多少年，人类无法打捞这些珍宝，只能在梦中想象它们的美妙。选自《夜色》，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是有户口的，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

0: 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年轻时代生活在乡村的那几年，我真正理解了成熟和收获与秋天的关系。在高旷澄澈的蓝天下，等待收割的稻田金浪起伏，长江边的芦花银波荡漾，迁徙的雁群排着整齐的队伍飞向远方，天地之间回荡着他们的鸣唱，这是无比美好的景象，选自秋天的树。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在城里住久了，有时感觉自己是笼中之鸟，天地如此狭窄，视线总是被冰冷的水泥墙阻断，耳畔的声音不外乎车笛和人声。走在街上，成为汹涌人流中的一滴水，成为喧嚣声中的一个音符，脑海中那些清静的念头一时失去了依存的所在。选自《城中天籁》。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就记得那一天，迎面吹来的风中有芦苇、树叶、青草的气息，河流的绿色花边芦苇，河岸上的杨树和柳树，浓密的枝叶在空中交织成一团绿色的云，树上鸟儿的欢唱。记得，记得那一天的全部，选自《童年河》。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

0: 沿溪钓鱼，山色桥影，桑竹人家，春风春日，皆在溪水里，人与溪水与鱼儿一样的鲜活。选自胡兰成《今生今世》。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0: 奔江河，假如生命是云，绝不在天空里炫耀自己的姿色，也不只做放浪的漂流，要化成雨，无声地晒向大地。选自赵丽宏《生命》。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京时间19:3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3: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

0: 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

我多爱雅歌里的一段话，等到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我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选自朱天文《谈将记》。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心底的一根弦。选自张晓峰《从你美丽的流域》。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生如一条长街，我就不愿错过这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假若人生不过是长街上的一个短梦，我愿把这短梦做得生机盎然。选自铁凝《长街短梦》。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

0: 50年代时，我曾经买过一个装卸灵活的小木桌，平时家里吃饭，每堂做针线，孩子们做功课都会用它。转眼近20年过去，孩子们大了，小木桌早就超龄复印，但他们对它修修补补，有的地方钉上铁钉，它还是摇摇晃晃，油漆斑驳。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成都人说的苍蝇馆子其实就是广州人和香港人说的大排档，台湾人说的夜市，以及日本人说的屋台。当然还是苍蝇馆子以动感和传神而胜出。我觉得苍蝇馆子不仅指馆子里很可能有苍蝇，而且还包括馆子里的客人，他们就像苍蝇一样贪吃嘴刁，飞来飞去到处觅食，碰到任何东西都要尝尝。选自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苍蝇馆子。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等无不带有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的音乐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幸福的秘密就在于，既要看到世上的奇珍异宝，又要永远不忘记勺里的那两滴油。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
1: 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 1059主播甄选 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 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 7.5毫升的小样， 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 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 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 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 迪奥烈焰蓝精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 内含5支 1.5克热门色号， 990号、 951号、 772号、 735号、 720号， 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 限时入手仅199元， 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 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 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 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的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 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 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 机身薄质 1.47厘米， 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 支持 7.5瓦 磁吸无线充电， 30瓦自充约 2.5小时 充满， 额定容量 6400毫安时， 适配无线充电设备， 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 安克45瓦 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 首发199元， 相比市场价直降50元。 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 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 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 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 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 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 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李克勤拥有零瑕疵歌手的称号，善于演奏各种音乐风格，浪漫的情歌和灵动的快速歌曲，多次与管弦乐、民族音乐合作，还能把古典和流行音乐完美结合。

很多人以为蔡淳佳后来是换风格了，但对于曾经的自己，蔡淳佳会说，只有乖巧的人生太无聊了吧。所以后来他在形容自己的时候，他表示每个人都会在成长中有所改变，而我的改变不是为了红，也不只是改变外在风格，而是经历了人生成长之后，内心更想要做回自己的成熟和感悟。

0: 人和人之间就是有莫名其妙的磁场在的，有些人不管认识多久依然亲密不起来，和有的人呢在第一眼见面时就会成为要好的朋友。所以啊，交朋友和谈恋爱有时候是一样的道理，全靠缘分呢。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I don't have a 21 question， 我只想和你在沙滩散步，享受 vacation。 加州的天气是否像你的笑容般甜蜜，我戴上面具假装你不在。

来临，电闪又雷鸣，真唱好声的我，可惜这一句没赢。暴风雨来临，电闪又雷鸣，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停。

钟镇涛的音乐风格受到了很多欧西流行曲的影响，所以在他80年代唱片当中，除了个别歌曲比如《泪之旅》《魅幻》等等之外，有十几岁是观众粉丝中的一员。就在演唱会结束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面，在笔记本上可以说正式地写下了自己对音乐的喜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对音乐的正式告白。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

0: 人呢总是这样，就像一双新鞋，刚买来的时候喜欢的不行，恨不得不让它沾一点灰，但穿久了哪还会心疼，别人踩了一脚都懒得低头了。但是哪有什么差不多是理所应当的呢？凭什么就觉得别人成熟坚强就无坚不摧了呢？
1: 曾经你照亮的每个夜晚，

杏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阿妹是罕见的擅长多种曲风的歌手，除了快节奏之外，阿妹呢也更擅长情感类歌曲，这方面作品积累更是惊人，随便列一列就会有听海、如果你也听说、哭砂、简爱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

对比传统唱片的主流歌手，徐良的音乐看似完全不走主流，却也并非故意小众。这一枚从互联网上成功诞生的网络音乐人，每一首歌都是他从生活点滴挖掘出来的音乐信息，却没有刻意市场企图心。而即兴化、碎片化的创作特色，也让徐良的音乐有着松弛的张力。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

首《铁血丹心》随着83版《射雕英雄传》的热播红遍各地，而作为演唱者的罗文其实早就在乐坛功成名就了。不管是武侠剧主题曲还是抒情小调，快歌还是慢歌，他都游刃有余，而洪亮的嗓音和字正腔圆的咬字也被人称道。

0: 在《这就是街舞》这个综艺当中呢，钟汉良呢也跑来炸场了。你要知道，最开始他可是科班的舞蹈出身，在95年的时候，因为唱歌在乐坛一炮而红，他有着歌坛小太阳的称号，而且连续2届被评为中国台湾10大最受欢迎偶像。
1: 哭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同样的，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有没有发现两种事情我们应该尽量的少干？一是用自己的嘴干扰别人的人生，二是靠别人的脑子思考自己的人生。你觉得呢？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有人说，上天赏赐拥有一把空灵好声音的女歌手呢，只有两位，一个是王菲，另一个就是许茹芸。她独特的云式唱腔，空灵的嗓音，让人一听就难以忘怀。

0: 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没道理的东西了，它不是天道酬勤，更不是你通过辛勤的努力跟付出就能得到百分百回报的，它需要两个人彼此情投意合，共同努力才能持续下去，却又因为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放弃就脆弱的瘫痪到底。
1: 雨碎流离，风帆抱拳，琵琶浪敲破雪，

李春波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原创音乐的领军人物。他是歌手，同时还是词曲作家，也是导演。94年，《一封家书》引起全国轰动，巩固了李春波在歌坛的地位。一个月之内，这张专辑销量轻松突破了100万大关。同年，他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我们并不需要24小时都在线，不需要通过刻意并且频繁的聊天来维持关系，只希望我们在忙的时候认真努力，闲下来就能够立刻想起对方。我希望我们是相互想念的，相互在意的就好。找来的爱甜，不找自来的爱更甜。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蔡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经她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她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静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

0: 李宗盛的歌词适合在夜凉如水的深夜轻轻哼唱，熟悉的生活，小人物的视角，一边唱着一边顾影自怜，唱着唱着你就会感受到那致命的冰凉。他的歌词慢慢发酵，在挑逗着不安的心，在撩拨着蠢蠢欲动的爱情和梦想。
1: 你现在

说起张韶涵，记忆当中呢都是甜美娇小的模样，唱着倔强的歌，声音高亮空灵，扑闪着大大的眼睛，不食人间烟火，就像是为音乐而生的天使。

手激烈竞争的背后呢，是唱片公司的强强争霸。那个年代，广州中唱真是推出了一大批优质的歌手和专辑，比如说陈明、罗中旭、麦子杰、戴军、高林生、火鸟三人组，他们的歌声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论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请你一定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的话十几年过去之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够很容易的在人群当中把你给认出来。

0: 周深在参加好歌曲的时候呢，谦逊地说，我来这里其实是想让导师帮我听一下我是不是能够唱歌。黯然离场之后的周深，从观众视线里短暂消失之后，或许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如今的周深每每开口都可以喜提热搜。他更加是以天籁之音证明自身，甚至很多人说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当然这不重要，后来周深登上了歌手舞台，留下了11首佳作，首首精彩又经典，甚至来自日本的歌姬米西亚都惊叹，周深的声音是天上下来的一样，干净空灵，纯粹透亮，是绝大多数人在听完周深唱歌之后的感受。
1: 惊喜

在音乐当中来做一个柔软的人吧，唯其柔软我们才能敏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包容，唯其柔软我们才能精致，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够超越自我。要见到山，柔软心就要伟岸如山，想看见海，柔软心呢就要广如大海。因为柔软，所以我们足够包容一切，看待一切。

2016年的时候，陈奕迅就表示过他想好好的休息。20年前的陈奕迅可不是这样。95年在英国金斯顿大学留学的陈奕迅呢，回到香港参加新秀歌唱比赛，书中分由头，笑容无邪。凭借着正统的音乐学院的出身和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他一举夺冠。而当年杨千嬅呢，是同届的季军。当时中国香港歌坛激战正酣，张学友、谭咏麟、张国荣都已经功成身就了，留给陈奕迅的空间其实不够。第二年，陈奕迅就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陈奕迅》。这张专辑啊，让他跟很多著名的音乐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从此奠定了双面一身的结构。

好像电影当中的那句台词，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我们会接到不同的剧本，都是为了认清世界，认清自己，做自己的太阳，有独立的自我，也能够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能够耐得住寂寞，也能够尽享繁华，既有掌控生活的能力，心中也有诗和远方。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杨洋的节目，让音乐继续。

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成龙呢就是一个功夫巨星，这让他歌手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至今啊已经发行了10张专辑，包括普通话、广东话和闽南语、英语多种语言。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千百惠来自中国台湾，她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想你的时候》红透大江南北，更是以她清新甜美的歌喉在流行乐坛呢占据了一席之地。当然还有一些在当年来讲是 K 歌金曲的曲目，比如说《走过咖啡屋》。

生活总是会有沮丧的时候，日子总有来去，别怕，醒了就从头来过，所有的不如意都会在光阴里散去，而你只需要微笑着等待春暖花开。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太阳，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为之努力，有足够的担当，勇敢而坚定地往前走，拥有一份开阔的心境，学会温和地远送，微笑着接纳，和自己和平共处，和生活两情相悦。

那些值得期待的美好一直都在路上，如果心情愉悦，所有风景都美丽。愿你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平凡事，不张狂，不谄媚，不悲观。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些值得期待的美好啊，其实一直都是在路上的。比如说一阵风啊，一缕阳光啊，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如果你的心情愉悦，所有风景都美丽，希望你可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平凡事，不张狂，不颓废，不悲观。生活尽管一地鸡毛，不只有苟且，还有更多的诗和远方。如果你感觉到失意的话，放下手里的一切，放空心情。这个世界上，冬来雪会落，春暖花会开。你若喜欢，一切都是

彭佳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人生来就是孤独的，缓解它带来的痛苦的唯一的方式，我觉得你可以平静地去接受它。人生也像是骑自行车，想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走。人生也总是在苦恼当中循环往复，挣扎不出。得不到的想得到，得到了又怕失去，总觉得别人得到的比自己得到的多。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当中撰写着自己的人生。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身边有正能量的好朋友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每当你没有动力的时候，只要看一眼同在奋斗的朋友就会有动力了。虽然领域不同，做法不一样，但是都会被激励到。如果你和你的好友有共同爱好和动力来源，那更是幸福的事情。你不是一个人在苦，也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至少有人和你肩并肩，是一样在奋斗着的。